0: 也能报。茶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

0: 分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0%，山体滑坡指数3级，较易滑坡。
1: 早上好，
2: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3: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4: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3: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4: 健康加油站。
0: 健康加油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健康话题。2026年的三伏天呢，会从7月15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入伏，直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呢是多出了10天。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伏天马上要到了啊，大家要做好这个应对的措施。中医专家提醒呢，三伏天是养阳减重黄金的时段，也是适宜开展冬病夏治的时候。医生常用莲子心来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

多枚鹰形校徽商标啊，集中完成了注册的公告。这的校徽球是鹰啊，是和这个阿玛尼的图形很相似啊，这是国外的这个知名的品牌。有人甚至调侃呢，浙大林业抢注商标要防住阿玛尼啊。浙大方面则明确表示，20年前浙江大学就在申请系列商标的布局了。球是鹰的申请商标注册并不是什么连夜抢注。首先要介绍的一点是，浙大球是鹰的雏形呢，是1920年代就诞生了，1991年定了型啊。

多商标的维权诉讼案件好像很关注啊。这由于呢，一些商标权人他不是在维护自身的品牌，而是企图垄断相应的文字符号，从中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碰瓷儿、寻租。我们说知识产权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权利体系，既涉及到权利滥用，也涉及到对山寨品牌的打击不足。我们大家反感的是像什么康帅傅啊、雷碧之类的山寨货，我们要警惕青花椒、东尼等通用的文字公用图案被个别行业垄断。那么商标权的保护呢，要回归到商标商品真实来源这个本质的特征，而不是放任利用注册商标的抢资源、抢字节、抢图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长得有几分神似的浙大邱世英和阿玛尼英啊，在各自赛道当中可以和平共处，这个才是商标权该有的样子。井水不犯

客服退出了服务一线，这感觉有点跑偏啊，毕竟还是有人需要它的。有时候人和人能掰扯清楚的话，不是 AI 的机器能够替代的。企业之所以把人工客服往后撤甚至取消了呢，往往是出于降本增效的考量。那说到底，是不把消费者的权益和感受当大事了，根本不在乎低劣服务劝退投诉者。哎，注意这个词儿啊，低劣服务，确实有时现在这些 AI 的客服啊，它就属于是低劣服务，答非所问，听不懂人话。媒体所报道的诸如 AI 客服胡说八道，误导消费者，廉价的 AI 客服销售话术包卖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明证。咱扪心自问啊，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这些企业的这个客户运营的机关啊，这个部门啊，这些部门，你自己打打你家的客服看，

0: 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3: 早，
2: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影响的多个机场正在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等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中国人民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录用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学科研岗位。随后呢，记者从多方信源核实到啊，这个惠某某和稍早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那是同一位啊。据戏剧艺术撤稿声明表示呢，经过专业学术不端检测、原文溯源比对和第三方专家独立鉴定，确认这篇论文主体内容、论证框架和关键观点表述是对某英文论文逐字翻译来的啊，而且呢，没有在文中进行任何形式引用标注。那你就算你标了，你这整篇引用好像不叫引用吧？它构成的是学术不端的行为。书里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一边是惠某某论。

声明发布且被媒体网络广泛传播，安徽大学还处在拟招录惠某某的一个状态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期刊撤稿声明本身和网络广泛传播的惠某某并没有匿去其姓名和就读学校啊。按理来说，安大应该对拟入职人员做充分的背调啊，那不至于看不见已经公布网络上的一些抄袭污点。尤其是当前部分毕业生找工作确实不容易，这样的背景下就会让人困惑，难道一些高校已经没有人可以用了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任用有明确抄袭污点的毕业生吗？对其他的求职者这公平吗？如果真的是事先不知道，那这个工作的疏漏也挺让人震惊的。第二个问题，既然惠某某论文涉及到不端啊，以

严师性行为调查处理规则，高校还应将学生学术不端的行为记入学术诚信档案，并在就业背景核查中如实的反映。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惠某某的博士学位是不是已经取得呢？如果他拿到了，他就读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是不是就其学术不端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仍决定把博士学位给他呢？至少从时间线来看，发表论文的2025年2月正是惠某某人大博士的就读期间。第三个问题，那么如果在学校期间论文设计不端，他的导师要承担什么责任呢？目前一些自媒体已经发文爆料了惠某某导师的身份，其在学界地位不低。那么在惠某某写作和发表涉事论文的过程中，其导师是否存在相应参与或把关的责任？其所在高校又应当如何追究惠某某导师可能存在的责任？学术是社会公器，绝不容弄虚作假。近期很多高校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辟谣来得很及时，把师范教育的改革探索曲解成本科生做不了教师，完全是危言耸听，甚至有可能劝退了一些本来有志于投身教师岗位的年轻人了，这会给整个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最近这些年呢，公众对于师范生培养路径方式乃至整个教育行业发展的前景很关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冰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们师范生本科啊已经不输出教师了，在媒体上就引发了热议啊。事实上，当下的教师岗位正在从补数量转向提质量，学历门槛的变化本质上也是教育质量要求提高的一个展现。这些年呢，一些中小学招聘屡屡引来了高学历的应征者啊，

0: 德、教学能力、职业信念的老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1: 安暖了疲惫的灵魂，也归宿了浪漫的夙愿。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

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渗着一份希望，虽细碎微小，却真实本源。那一碗热粥，能抚平所有褶皱的心事，能吸引稀疏的兴致，不乏浅吟低唱的风情。毋庸置疑，这些荡漾于市井中的遗莲，微波里渗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泛延着安宁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虽朴素简单，却宜清宜静。那一杯清茶，可消除一切奔波的风霜，可融化全部的忧愁，不失诗情画意的浪漫。正所谓最

后的雅致，也萌芽在长街短巷的温柔日子里，生长在柴米油盐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

或腌制，或欣喜，或沮丧，发酵成岁月深衣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

低空式的这种上涨，然后呢，下跌的时候也是非常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有点类似期货的这种凶悍的这种手段呀。那么它对于市场的整个的长期投资或者投资者介入的概率性呢，就相对变小。他们的观点是。 这个华泰证券的观点是，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呢，一子级转入返回程序，先后完成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

这个华泰证券的观点是，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呢，依子级转入返回程序，先后完成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和着陆捕获，最终落入了海上平台的网索之间。那么意味着中国航天从一次性火箭迈入重复使用火箭的大门， 为中国商业航天走向具备低成本高频次的天地往返能力奠定了基础。那从中长期来看呢，它这个产业链的环节当中，就是说以后呢，如果进入常态化航班化的发射阶段，或者说甚至是带来商业的订单，那么部分的一些个股的业绩呢，可能会向上翻倍，但是呢， 是否能够守住这个关键的核心股，也需要投资者进行长期的一个跟踪。中信建设认为呢，淡季不但有望反弹，

围的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实现了格局，部分的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则无过多的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呢将有较多的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的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中端需求侧呢，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的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的同比增长是36%。一到五月的纯电动车的出口是183.3万辆，同比增长是114.4%。那么三季度看呢，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从汽车上周的新能源汽车的

尤其是锂矿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股价上还并没有出现一个向上的动作，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呢，没有一个板块整体启动，这样的话，那么投资人还得观注，这个只能是观察啊，这个管住自己的手。中信证券的认为看好美股的科技股。 目前偏好是海外的算力中下游的环节。我们说这个 A 股市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从科技以及很多的角度上来讲，是以欧美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一直也这个提出了一个异议，因为整个的 A 中国的科技产业链，它是尤其是在高科技的领域。 是以走自己独创的一个路径，从科技的路径是不同的，从销售端来讲，市场的应用来讲跟欧美呢也是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科技股一定要跟？

中信证券注意到，美国企业的 AI 采用率呢正在提高，整体企业部门的科技投资强度符合长期趋势，相信市场竞争机制将推动更多企业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这将带来全新的算力服务 AI 模型与应用的需求。我们说，这个从算力的角度上来讲，全球市场应用最广最大的应该是中国，但是股价的趋势的上涨的话语权。 为什么一定要交给欧美的市场？这就是对资本市场提出的我们提出的一个质疑。好了，我们来看中金的。

不同的这个手段来分析个股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的机构的一些这个看法。另外的机构呢，应该说对于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看法呢，跟刚才我们说的有雷同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稍微不同的一些地方。比方说有些机构认为呢，年底应该是关注的是消费类啊，消费类的当中过去呢是吃药喝酒，但是呢这一次的消费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在看到今年的数据当中，消费当中尤其是消费电子以及家电

上午的10:24，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1079帮忙团。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1079帮忙团呢，直播间是一凡，导播间呢是初阳，来为大家服务。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的第九号台风1月登陆我省的最强台风，7月2号生成之后，在副热带高压的指引下一路奔向西北，在4号

台风巴威远离杭州，那么杭州市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的黄色预警。台风警报解除不代表安全隐患消失，那么灾后呢，这几类风险一定要留意。第一，户外出行远离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断裂电线、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山区和边坡路段呢，谨防落石塌方，避免意外伤人。第二，路面积水尽量不要趟水行走，雨水混

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关注到的是身边的消息。民生时事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2026年时间已经过半了，萧山区、沈市区三级民生实施项目迎来了集中兑现期。记者从区政府督察室了解到，截至到6月底，全区的125项沈市区三级民生实施总体进度达到了72%，顺利实现时间进度双过半目标。其中24个项目已经提前完成全年任务，48个项目进度超过70%，一张张暖心民生答卷正在加速落地。首先来看看省级民生实事，萧山呢共有32项省级民生项目，整体进度69%，多个项目重点项目率先收官。大家关注度极高的孕产妇生育费用减免政策已经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目前呢已经有17755名参保孕产妇享受到了产前检查、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零自付的惠民福利。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专场也超额完成，累计举办11场讲座，其中包含2场省级专家专场，服务青少年超过1400人次。市级民生实施成果更加亮眼，全区51项市级民生项目整体进度76%，14项任务提前圆满收官。安居一居方面呢，全年1000套保障房，1800

医疗服务更加便捷，医保加商保一站式结算，实现了辖区3+3级医院全覆盖。区级42项民生实事整体进度72%，8项任务提前办结，多项民生福利超额兑现。公租房15配租房源完成3066套，远超1000套目标。新增新能源公共充电桩317个，地铁口非机动车泊位950个，非机动车到遮阳棚134顶，全部超额完成计划。10条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全部落地，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接下来，萧山将全力冲刺下半年民生实事的攻坚，针对12个进度相对滞后的项目，实行清淡化管理，月度督办、现场督导、压实责任、紧盯节点，确保3季度全部形成实务工作量，

体系，让萧山的城市防汛从传统的人防升级为智能防控、精准治防，大幅提升暴雨、台风天气下的积涝处置效率，用数字化力量筑牢萧山安全防线，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

水引发的皮肤感染。台风过后的积水混杂着垃圾、淤泥和各类的病菌，相当于是病菌的培养皿。那如果说我们的皮肤本身就有一些破损和伤口，接触污水之后啊，极易引发感染发炎，诱发接触性的皮炎。所以呢，医生提醒大家，台风过后尽量不要淌积水。如果说必须涉水出行，一定要穿高帮的防水胶靴。身上有伤口的，提前用防水的创可贴或者是敷料严密的包裹保护。皮肤一旦被污水浸泡，要立刻用清水冲洗干净，用碘伏消毒，及时的更换防护的敷料。如果手脚接触了污水之后，出现了条状红疹、剧烈瘙痒等异常的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除此之外啊，虫咬性皮炎也进入到了高发阶段。台风过后的积水坑洼极易滋生蚊虫，蚊虫叮咬之后，皮肤呢会冒出分散的红色疙瘩、水泡，伴随着剧烈的瘙痒。过敏体质的人群可能会诱发丘疹性荨麻疹，过敏反应会更加严重，需要及时的就诊治疗。

北，引发设备的故障，导致列车失电停运。台风暴雨量大，地势低洼的站点和地下隧道呢非常容易进水，一旦造成列车车轮打滑或者是积水停电，人员被困触电的风险就极大。另外呢，台风也会破坏电网，地铁一旦停电，车厢被困，隧道漆黑，人员疏散的难度是极大的。再加上遇到风雨太大，乘客进出站容易滑倒，淋雨遇险，也不方便救援人员现场处置。而且呢，咱们浙江靠海，台风阵风的破坏力远超内陆，所以呢，地铁停运是在极端天气下为防范重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采取的必要而且最稳妥的应急措施。

全新的医保找药功能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让大家呢能够省心少操心啊，少白跑。另外呢，这项功能最大的亮点啊，它就是精准实时全覆盖。系统呢可以查询任意的一款药品近一个月在全国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药店的一个结算的记录。简单来说呢，就是能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自7月12日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与之相应的，宁波地铁、绍兴地铁。

喜欢的朋友啊，可以冲一波。年度的新编大戏《明月清泉》，邵柏的镇团之作《陆文龙》啊，这是一部难得的武戏。还有三枚同台的经典剧目《狸猫换太子》，新老戏迷呢都能够沉浸式的入戏。

那么各位啊，您可以上这个相关的购票网站，您可以看一下相关的票价和演出的时间。基本上呢是周五演出的是明月清泉，周六演出的是陆文龙，然后呢周日

0: 你来做什么？
1: 一来不是王郎告状他来好戏呀、啊、
0: 四个月就玩好的什么戏呀、啊、
1: 哎嘞我、我给郎君送雅芳来了
0: 雅芳

贵姨，此兵从未复发，下放不用了。怎么下放不用了？你我恩爱一场，此君也曾忘了一梦，你还是委屈吧。

0: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

0: 带这么些个东西，你也不叫成车子？哎，我一走十八家，怎么叫车子呢？哎，你不是到百货市场上去出卖吗？
1: 肉笑着一颤动，对他低声：“我得了一个秘密消息，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黄金官价就要提高为4万1两。” 趁早弄一点现钱，不用说做黄金储蓄，就是买几两现货在手上，不小小的赚他个对本对利吗？啊！陶伯生认真的盯着李不祥，你是说，黄金还是价，也会涨过1倍？不管怎样，比现在的市价总要贵多了。陶伯生笑了。
0: 你是哪里听来的马路消息啊？多少阔人都在琢磨这个消息，琢磨不到。

0: 并非打手势。说着低了声音，老李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明后天黄金官价就要提高，劝我强买点现金。他那马路消息我不大相信，我走过银楼都进去看看，果然今天银楼的生意比平常好得多呀。范宝华也一笑，
1: 那真是叫多管闲事。你看着人家金镯子金表链向怀里揣，你觉得这是你眼睛一种受用吗？
0: 那么范先生到这里来绝不是解眼馋。范宝华眉毛扬着一笑，
1: 买一只镯子送女朋友。
0: 老头，你看
1: 这个日子送金镯子给女人，是不是打进她的心坎里去了？我要回家。

0: 他们更想要一场户外的那种，你适合年轻人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也可能更看重于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忱。那时候我们肯定是想把这片土地建设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场地的时候，重要的可能不一定会是过去的作品，而是我们对这份职业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待。
1: 是的，那当时他们做婚礼的时候，你这边应该也是有去帮忙参与到筹备当中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当时筹备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哪个方面？可能参

0: 绿化方面的，因为对营地你要做一场婚礼最重要的拍摄出来你的绿化要饱满一些，
1: 相当于是环境的布置，这个是我们这边要去考虑到的。对对对，
0: 那是不是也是给新人搭建了一个比较好的场地？
1: 对，我当时联系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婚庆的朋友嘛，所以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得还，反正新人还是挺满意的，至少也是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了。
0: 挺满意的，至少也是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了。
1: 对，我觉得新人把人生中最重要的幸福托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扛起那份郑重的一份信任吧，我觉得。
0: 刚刚你也说到新人是挺满意的。

0: 始对接到最后结束，其实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靠谱，
1: 真是个靠谱的人啊。
0: 所以我觉得听完这两个字，我觉得也很有力量，也坚定了要把口碑做下去的这种想法。
1: 对，因为可能有些创业的朋友说我想赚快钱，但是我觉得在你这边看来，应该是我们慢慢的去把口碑做好做大。
0: 对，要慢一点的去打磨细节啊，稳一点的把控节奏啊，我觉得。
1: 是的，其实这个也和我们城市里面可能工作生活的节奏是比较快的，
0: 对的，
1: 但是希望回到山谷，回到自然的时候，这个节奏就能够放慢下来。哎，是的。那现在我们山谷那边是不是也有瀑布咖啡？
0: 瀑布咖啡那目前还在打造的过程中，所以我就说到这是大自然给予的宝贝，这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小瀑布
1: 啊，唯一一个小瀑布也正好在我们山谷这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是不是还在竹林里面养了鸡？然后做一个竹林吊锅鸡。
0: 对的对的，
1: 这也是我们那边的特色啊。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些搭配是你偶然想到的呢，还是说你专门就是为了做这个文旅方面去设计出来的？
0: 我觉得也不算偶然吧，就是还是因地制宜的在做一些事情。对，但是也是特意为了山谷露营的一些体验感设计的。咖啡的话，我觉得适配山谷里慢下

0: 就不相当于是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就各方面的这个建议都吸收过来啊。
1: 嗯，是的。
0: 那包括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干部是不是也给你这边有提供建议和帮助的？
1: 是的，是的。村里的一些村干部都是把我们山谷的事当做自家的事情来办，不是那种客套的帮忙，
0: 有点家里人的感觉。
1: 非常的上心，就比如说三泉王村有条玻璃栈道是比较有名的。

0: 然后活动的落地，连轴转它是经常的家常便饭。
1: 哎，
0: 有时候不光是身体累，心也会跟着悬着。你一场活动，
1: 是
0: 对
1: 的，是的。
0: 吧？
1: 而且我真的主要就是因为你平时你看，我们都说打工人已经是在单位里面办着的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营地这些应该就是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客流是最高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你本来休息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更加忙的时候
0: 了。是的，是的。
1: 嗯，会不会有想过说，哦，天哪，我这个创业创的还不如不创呢？
0: 啊，没有。
1: 哦。
0: 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中，其实我也收获了非常多细碎的温暖的一些事情嘛。对，有客人口中说出的对，吃的非常满意啊，口味的认可啊，小朋友来研学，满眼的开心啊，村里村民、村干部的托底，更想起我当时想做山谷的这个初心。我觉得，不管是去赚多少钱吧，我是想让更多的人能贴近自然，让村里的原生态它去被看见。
1: 啊，是
0: 对。
1: 的，那现在啊，是不是有妈妈帮忙做做餐饮方面？

0: 景化的一些加餐，做一个妈妈的隐藏菜单限时供应这个板块，对，然后也会考虑去建一个亲子 DIY 的烹饪区，设一些简单的简易灶啊，然后加上一些安全工具，让孩子和家长在那个户外的一些
1: 有些亲子互动体验的感觉，
0: 然后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去考虑做共享厨房，就比如说跟村里的一些农户啊、小厨娘啊去合作，用他们的灶去做一些土菜，加一些村里的味道，
1: 相当于就是三泉王村当地有什么样的特色的菜肴也可以加进来。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一方面可能当地的一些阿姨这个手艺也是不错
0: 的，对
1: 的，这个人力你看也解决掉了。对，就我们不一定是说要做的多好，跟那种五星级酒店去比一比啊，但是就是让大家吃的接地气一点，有锅气一点这样子啊。那现在我们也说到接待散客的时候，是不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足的问题？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户外厨房没有建成，再加上我们没有预制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餐食不能

0: 什么经验建议给到大家？
1: 建议其实也说不上，我现在自己也还在摸索阶段。嗯、然后萧山现在本来就是青年向往之城，哎、对各种政策上面的扶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探索一下。
0: 比如说我们村里面这些干部
1: 对
0: 你
1: 的
0: 帮助啊。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扎根本地吧，就做小而精，嗯、不去急于贪大。然后最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好心态，不能急功近利，
0: 嗯、
1: 要慢下来，不能忽视一些细节体验。我觉得口碑其实是最好的引。
0: 所以其实就是不忘初心。
1: 是的。
0: 嗯，那如果说对于我们贝鱼山谷的未来写一句 slogan 啊，除了我们现在打的这个没有天花板，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嗯，我觉得可以写一句让美好自然发生吧。
0: 哇哦。
1: 嗯，希望我们在这个急功近利的世间能够始终保有一份美好自然发生的初心与温柔。然后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暮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接纳你的平凡，把平淡的朝夕过成专属的

0: 家好，我是王子妍。
1: 大家好，我是王子妍的妈妈。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
0: 我推荐这本加拿大女作家露西·孟德·蒙哥马利所写的小说《绿山墙的安妮》。
1: 露西·孟德·蒙哥马利出生于1874年，擅长小说的创作。《绿山墙的安妮》呢，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马克·吐温评价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你能说说这本书都讲了什么吗？
0: 在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上，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住在一栋有着绿山墙的房子里。随着年事渐渐转高，准备去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便于将来替他们打理农庄。可是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满

以便照顾年迈体弱的玛丽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分享给大家。他知道宁静的幸福之花也会一路绽放，踏实的工作、有价值的理想和意气相投的友谊都将给他带来欢乐。没有什么东西能夺走他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那个梦中的理想世界，而且漫漫人生路总

稳。每天树都在快乐地生长着，向上伸展枝丫，向下伸扎根须。经过阳光的照耀，雨水的滋润，风雪的锤炼，树变得更加粗壮，更加茂盛。到了春天，树开出了一朵朵花，满树的繁花像是一颗一颗的小星星，照亮了整个春天。蝴蝶来了，蜜蜂来了，它们在树丛间嬉戏和舞蹈，采撷着树的甜蜜和芬芳。谢谢你们，树快乐地对着蝴蝶和蜜蜂道谢，谢谢你们把我的甜蜜和芬芳都带去了远方。夏天的时候呢，树上结满了一颗一颗的果子，满树的红果子像是一盏一盏的小灯笼。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鸟们经过这里，飞累了就停。

我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呢，我想安顿下来，重新变成一棵树。木船停的地方就是它原来生长的地方。再后来，人们在这里建了一个公园，叫做远方公园。木船是这个公园里最受大家喜爱的景观。孩子们喜欢在木船上爬上爬下，玩各种游戏。而大人们呢，有时会带着孩子靠在木船上，给孩子们讲远方的故事。好啦，小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仁贷，

助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近日，萧山区教师智能教具制作现场赛在世纪实验小学火热开赛，来自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的80多位老师齐聚一堂，解锁教学新技能，用创意与巧思打造专属智能教具，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教学制造比拼。近日，文彦街道文家宴社区内，一场以微景一立方、轻质零距离为主题的青年赋能培训火热开讲，25位社区青年齐聚一堂，将理念学习、动手实操与创意讨论有机融合，成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战演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锁定107.7。

好的，周一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台风巴威的主体虽然已经远离我们浙江了，但是它残留的云系呢仍然在影响我们杭州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啊，部分雨量会中到大啊，其中呢淳安局部会有暴雨。此外，台风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
3: 家用的消毒液反复的去擦拭滋生的位置和周围区域，杀灭残留的菌丝和孢子，然后把沙发床具移开，开窗通风，配合风扇啊、除湿机吹干缝隙湿气，这个是杜绝复发的关键，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4: 好，各位，今天的歌曲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小春的《我在乎》。
3: 是的，这首歌是在2001年发行的，25年了。

0: 歌曲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小春的《我在乎》。
1: 是的，这首歌是在2001年发行的，
0: 25年了
1: 。对，由徐世珍填词，收录在专辑《下半辈子》当中。
0: 那不同于陈小春一贯的外放洒脱的形象啊，这首情歌呀、满是克制的挣扎、沙哑又深情的嗓音呢，是把爱里的不甘、心软与自我拉扯呀，娓娓道来。
1: 是在歌词里面，其实藏着一段破碎的感情啊，前任回头试探，明明曾经被狠狠地伤害过，心里和嘴上呢都想要狠心推开，但是心底还是在乎对方的、
0: 这首歌可以说唱出了很多成年人的爱情常态、明明看清现实，理智想要抽离，可情感还在原地徘徊。哎呀，爱过的痕迹没法一瞬间抹去啊。
1: 是，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首比较痛的歌啊，陈小春的《我在乎》，一起来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

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重塑演习模式，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风险。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一篇气候研究论文称，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南美洲亚马孙盆地居民文化中使用的本地植物物种数量减少约三分之一。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萧山区第26次春风行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累计募集善款1630万0881.88元，26载坚守初心，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暖心工程累计筹集善款3.39亿元，帮扶困难群众。

0: 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想

0: 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

0: 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

0: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

0: 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

0: 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

0: 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

0: 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

0: 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

0: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

0: 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0: 街巷品尝美食，其实像这样的热闹不仅是文彦老街独有，这会儿我们萧山的各镇街村社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层出不穷，市民们正在享受蓬勃发展的乡村夜经济。晚上八点，悠扬的民谣响彻文彦老街，不少市民驻足听歌、休闲纳凉。坐拥绵长江岸线、素有“三江活马头”美誉的文彦老街，素来依托江仙出圈。 如今历经业态升级改造，街区深挖码头底蕴，盘活江仙文旅 IP， 将码头文化与现代夜生活结合，常态化举办演艺市集活动，丰富的夜经济生态让这里重现江仙一条街的繁华风貌。目前街区入驻商户72家，日均客流稳定突破3000人次。萧山文彦老街运营单位负责人徐吉告诉记者。
1: 本次暑期夜会是我们盘活江仙老街夜经济的开端，沉浸式的夜会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带动商户的生意，老街也重现浓郁的烟火气。暑期我们也有常态化的民谣、露天电影等夜间文化活动，以文化赋能夜游。如果说文彦老街是用文化盘活了夜经济， 那么濮阳镇的森海社区则是用夜经济破解了一道治理难题。过去，森海社区曾饱受流。

非相干光下宏观物体宽频隐身新方向，创建了物理驱动自适应隐身全新范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放新深度融合。记者孙红玲、孙超报道。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中转货运通道运行态势亮眼。杭州空港上半年空空中转跨境货运同比涨超16%。所谓空空中转，就是货物通过国内航班中转，衔接国际航班出境，不用二次装卸转运，物流时效更快。近日，杭州至长春出口转关空空中转线路顺利开通，一批过滤器等货物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发，搭乘南航国内航班抵达长春龙家机场办理出口转关手续后，直飞韩国首尔。这是杭州空港今年开通的第三条国内转国际空空中转线路，为杭州及周边地区开辟了一条

0: 杭州宝赖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夏沈丹。
1: 秧插下去了以后，我们把这批鸭子给它放到这个大田里面。现在的话，就是它就是以吃那个田里的福寿螺啊这种，小生物为主。
0: 据了解，这是索前镇巩固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的创新举措。当地将整治复耕土地全部用于粮食种植，落地稻鸭供养循环农业模式，实现粮养结合，一地双收。鸭群可自然清除田间杂草、福寿螺和害虫，有效防控稻田病虫害。

0: 而且方方面面的这个资源也非常丰富。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创业营呢，能够多学习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管理啊、融资啊相关的一些经验啊，同时也能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创业营，能够去认识一些相关行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学员，从而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呢能做好一些链接。
1: 现场与会嘉宾做了如何在科研人员创业中脱颖而出，从万物生长大会和独角兽系列榜单出发，解读杭州科创生态密码等主题分享。
2: 记者高胜威报道。夏季交通整治行动中，萧山交警持续开展面包车超员专项查处，近日连续查获多起务工车辆超员违法，其中一辆6座面包车实载16人，

0: 乡村再现，三次逆行勇闯火场，快递小哥用热血书写平凡大爱。
1: 绿色新生活，小暑至，盛夏始，这份上蒸下煮的养生攻略请查收。
2: 资讯早知道。
0: 不用看天吃饭，无需堂口铺泥，更少水质养护，更低养殖风险。萧山党湾镇的养殖户玩转新式黄鳝养殖，把传统靠经验靠天气的露天养殖变成了可控省心高产的室内设施化养殖，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提质增效，助农增收，开辟了全新赛道。
1: 日前，农工党区基层委联合靖江街道办事处、靖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圆通快递无障碍活动室开展“静享健康助残义诊”公益活动。

让老街重现浓郁的烟火气。暑期还有常态化的民谣、露天电影等夜间文化活动，以文化赋能夜游。 如果说文业老街是用文化盘活了夜经济，那么浦阳镇的森海社区则是用夜经济破解了一道治理难题。过去森海社区曾饱受流动摊贩占道扰

0: 这是一片正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在线，
0: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2: 近日，我区一名05后快递小哥在公寓楼突发火情时，不顾个人安危，三次逆行冲入滚滚浓烟扑救大火，最终成功控制火势。

0: 看到心都一下子害怕，然后我们连忙跑过去，然后看了，然后第一时间打了120。但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觉得他这人非常可靠、踏实。
1: 险情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是小哥的挺身而出，为整场救援守住了关键窗口期。物业工作人员裴良宇，
2: 他冲到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是既担心又感动的。他这个行为就是不会让这个火灾进行扩散，就造成更多的危害。
1: 据了解，21岁的阿二佩来自甘肃，在杭州务工2年多，是圆通速递的一名快递员。平日里，他积极参与街道企业组织的消防培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也是晋江街道应急第一响应人。

0: 中医讲暑气通于心，盛夏的暑热最容易扰动心神，耗伤心气，让人心烦意乱，睡不好觉，口干舌燥。保持情绪平和是夏天养生的头一条，别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心静下来自然能够抵御外界的燥热。中午11点到1点，也就是午时，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这时候小睡20到3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静坐一会儿，都能够有效收敛心神，补足心气。
1: 小暑过后不久便进入三伏天了，这个时候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此时人体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开泄，驱除体内身伏寒邪的最佳时机。
0: 经典疗法如三伏贴，在特定穴位敷贴温阳药物，督脉灸俗称火龙灸，可温补督脉阳气等，都是利用此时机体特性，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

朝阳没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接纳你的平凡，把平淡的朝夕过成专属的温柔。浪漫无关盛大，但是慢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浪漫的理解。

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一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烟火升腾处，自有温暖拂面，

感觉光灯熄灭，在你说抱歉瞬间，我存在掌心的

储蓄，这又另外买小件的首饰啊。说着话，两人走上了马路。范宝华握住他一只手笑：“我们老伙计，你要买首饰就进去买吧，瞒着我干什么？”陶伯生就笑：“哎，我就多管闲事，并非打首饰。”说着，低了声音。老李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明后天黄金官价就要提高，劝我强买点现金。他那马路消息我不大相信。

0: 黄金官价就要提高，劝我强买点现金。他那马路消息我不大相信，我走过银楼都进去看看，果然今天银楼的生意比平常好得多呀。范宝华也一笑，
1: 那真是叫多管闲事。你看着人家金镯子金表链向怀里揣，你觉得这是你眼睛一种受用吗？
0: 那么范先生到这里来绝不是解眼馋。范宝华眉毛扬着一笑，
1: 买一只镯子送女朋友。
2: 老头，你看
1: 这个日子送金镯子给女人，是不是打进她的心坎里去了？哎，我要回家等女朋友去了。哎，你可别追了来啊。
0: 昨晚上你不就是叮嘱了一遍吗？我现在到万利银行去，老兄可不可以陪着我去一趟？我想做一点笔迹。
1: 嗨，
0: 说着他一扭身就走了。陶伯生站着出了一会儿神，自言自语，这家伙神里神经，什么事情啊？说完自向万利银行来。这已经快到11点钟了，银行的营业柜上正在交易热闹的时候，陶伯生看行员正忙着，恐怕不能从容商量利息，

传达拿了名片去了，他在柜台外站着，心里想，何经理未必肯见。那传达出来，向他连连招着手。何经理，请进去，正等着你呢。陶伯生心里想，哟，这是个奇迹啊，他会等着我。于是夹了皮包，抖一抖西服领进，走进会客室去，还不曾

0: 哎，刚才我和他分手的，啊，他回家去了。
1: 啊，储蓄订单，我已经和他拿到了，这个不成问题。现在是10:03，上午在中央银行交款，还来得及。陶先生，你有什么话也不用说，赶快去把他找来，我有要紧的话和他说。
0: 陶博生眨着眼，是不是黄金官价明天就要提高？何经理手指上

黄金官价要提高？他微笑了一笑，依然不说明，但点头。反正是有要紧的事吧，快去快去。说着，将手又连挥了两下。陶伯生看那情形是相当的紧张，点了个头，转身就走。他为了抢时间，在人行便道上加快了步子走。他心里想着，我这30万不存笔期了，加入范宝华的大批谷子也买他几两，心里在打算发财，

进一步的看着，不由他心里一动，哎呀，这是魏太太呀。他立刻止住了脚，不敢动，正自踌躇着，却见李不祥跑得像压踩水似的走过来。陶伯生挥身过去，伸手挡住了他的

0: 中山府口袋里掏出灰色手绢来擦额角上的汗。他喘着气笑着，
1: 哎，我丢了生意都不做，特意来给老范报信儿的。
0: 啊，还是那件事，黄金官价要提高。
1: 啊，这消息的确有些来源，我们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反正强买一点金子在手上，迟早都不

0: 刚才我到万利银行，那何经理就叫我来催老范的，他更说得紧张，说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啊。李步祥拉着他的手，那我们就去见他报告吧。陶伯生摇摇头，哎，慢了慢了，他昨天就叮嘱过了，叫我们不要去找他，刚才在马路上遇到他又叮嘱了一遍。哦，李步祥一脑袋问号，
1: 那为什么？
0: 大概是在家里招待女朋友。李步祥吃着笑了。

0: 会吗？有了机会，自己也弄点好处，怎能放过？哎，真的，一分钟也不能放过去。走走走走走。
1: 说着，拉了陶博生的手向前，他笑：“
0: 哎，考虑考虑吧。我亲眼看到一位摩登少妇敲门进去。”
1: 这时，他将身子向后退。李不祥扭过头：“
0: 是不是我们认得到？”
1: 陶博生一笑：“
0: 哎，熟极了的人，是魏太太。”“

0: 范宝华先也是脸红着，后来就把脸沉下来了，瞪着眼问：你没有看到老陶吗？李不祥站在屋子门口顿了一顿，笑着：
1: 哦，他在弄堂里站着呢。
0: 他没有告诉你今天不要来找我呀？李不祥一笑：
1: 他倒是拦着我不要我进来的。可是有了好消息，片刻不能耽搁，我不能不来呀。
0: 范宝华依然将眼睛瞪了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片刻不能耽搁？李不祥伸手乱摸着光和尚头，只是微笑。陶伯生知道

这样一部在武打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一反就是武打片中那种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通过李连杰和他的一般武术队员们朴素真实的功夫，让观众真正欣赏到了什么是中国功夫。影片的轰动使得光头和尚远绝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更加让观众着迷的是李连杰的一招一式刚柔相济，于海的螳螂拳出神入化等等，更加是增加了精彩和看点。插曲《牧羊曲》。

上世纪90年代，由徐克打造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将华语动作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更让黄飞鸿这个名字成为中国武

邪神等各异角色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将漫画人物般的喜剧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的主题曲《只要为你活一天》是由林黄坤填词，刘家昌作曲，黄圣依演唱的。里面一句“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是道出了影片当中主人公阿星和哑女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黄圣依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近几年的动作战争电影当中，《战狼》系列让吴京成为了当下国内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和演员。然而熟悉他的人知道，吴京绝非是一夜成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吴京就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曾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的聆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星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不再下雪了。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2: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1: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意向。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30你好萧山。9:爱帮忙团。11:梨园青草地。12:萧然书场。12:30对话1079。13: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1079一路畅听。15:文达说财经。16: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

0: 常态化的民谣、露天电影等夜间文化活动，以文化赋能夜游。
1: 如果说文彦老街是用文化盘活了夜经济，那么浦阳镇的森海社区则是用夜经济破解了一道治理难题。过去森海社区曾饱受流动摊贩占道扰民难题困扰，依托未来社区建设的契机，社区划定摊贩专属营业区，打造规范夜市，同时引入第三方团队管理，落实油烟管理、健康上岗、消防安全各项硬性要求，同时联动公安部门对原流动摊贩逐一登记，确保夜市井然有序。夜市摊主古月琪：
2: 这个政策给我们商家带来了就是非常好的体验，因为马路边上在的时候吧就特别麻烦，完影响交通，到了这里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就是在卫生啊，就是还有那些食材方面要更加的要做得更好，因为咱有固定的位置了嘛，把生意要做得更好，把夜市做得更强大嘛。

0: 州及周边地区开辟了一条通向东北亚的空中新链路。日通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机场负责人钱正兵：
1: 这条新开通的中转线路密次非常充足，衔接十分稳定。
2: 我们聚焦跨关区中转货运的堵点难点，主动对接航司与物流企业，精准对接需求，通过优化智慧监管模式，升级跨关区通关服务，持续提升中转通行效能，全力保障空港。

0: 面，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农业特色品牌。所前镇来苏州村党委书记周春祥。
1: 在前段时间的话，有一个供销社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跟我来对接的，我们也有这个意向，有可能的话，我们想引进他们现在养这种蓝龙了，蓝的龙虾了，我们有可能会引进。现在我们也逐步的。

0: 发故障，一时没有替代车辆，才冒险一次性搭载全部工友。坦言正常情况下绝不敢超员这么多人。民警现场对全车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告知严重超员极易引发爆胎、制动失灵。事故发生时无座乘客伤亡，风险极大。最终该驾驶员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2分。同期瓜沥、迎丰中队分别查获两起小型车辆轻微超员行为，涉事驾驶员均被依法处罚。接下来萧山交警将保持严查高压态势，提醒广大驾乘人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拒绝超员出行。
1: 记者朱家鹏、王美林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下午起台风对我区的影响基本结束。台风离开后，副高开始西伸北台，14到16日，我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将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至37度。17日开始，由于西风槽东移及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

0: 钱。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千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

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

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

0: 1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

0: 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

0: 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

0: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

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与现代夜生活结合，常态化举办演艺市集活动，丰富的街的繁华风貌。目前街区入住商户72家，日均客流稳定突破3000人次。萧山文彦老街。

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挂历，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

0: 野生吸食鱼你可千万别乱吃。
1: 前段时间45岁的李先生被家人搀扶进了浙大医院庆春院区急诊科抢救室里，脸色惨白，浑身冒冷汗，捂着肚子止不住的上吐下泻，嘴里低声喃喃着头晕口干，嘴巴麻，肚子快疼死了。接诊的急诊科专家详细询问了李先生的家属，才知道几个小时前他吃过石斑鱼子。
0: 李先生是个河鲜爱好者，近期山涧里的野生吸石斑鱼

0: 表现为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多种症状。目前雪卡毒素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如补液、纠正体内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等。
1: 最近新城社区一个微信群啊，格外的热闹，力量一小时，爬坡一小时，25层爬楼7趟，慢走1公里，用时一。

0: 速度快是全年放养的最佳节点。本次投放的还是继续沿用农场往年选用的品种西德野鸭，俗称绿头熊，种鸭全部从进化镇专业育苗基地引进。他说啊，这种鸭子野性足，活力强，在田里找虫子杂草的本事一流。鸭子养至3到4斤加工，成品降鸭净重约2斤，单只售价138元，尺寸和定价都更贴合大众消费市场。
1: 对于稻田放养，沈柏瑶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每亩最多放养20只，每天清晨6、7点放鸭子下田，傍晚4、5

0: 开了裆。不少网友都有相似的经历，说是棉绸衣服质量不好，也有一些网友呢说棉绸面料结实，开裆是做工的问题。
1: 据了解，我们常说的棉绸衣服啊，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和牛仔一样，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棉绸衣服的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的纤维素纤维，原料来自竹浆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化学提取制作而成。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关小雨介绍，棉绸具有棉天然纤维的本身的特性，吸水性比较好，能够把汗液尽快吸走，使人保持清爽状态。同时，它的含水率比较高，穿在身上亲肤感和舒适性比较强。棉绸衣服轻薄舒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易皱，洗完之后呢会变形还缩水，在购买的时候也让消费者非常头疼。
0: 关教授提醒，

0: 容易皱，洗完之后呢会变形还缩水，在购买的时候也让消费者非常头疼。
1: 关教授提醒，棉绸里有很多天然纤维素纤维，也可能啊混了一些棉或者是氨纶进行混纺，因此呢它在湿态情况和干态情况之下呀，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棉纤维或者说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在干态状态下呢拉伸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在湿润状态下呀，比如洗涤的时候或者吸汗了以后，它的力学性能就直接下降了50%，所以说它在湿态情况下是很容易产生各种撕裂情况的。
0: 关小雨介绍，很多商家为了追求轻薄，夏天穿着舒服一点，可能把面料做太薄了，或者纤维用得太细，这样织得很薄，密度很低，面料就可能崩开，还可能有。在网购的时候，消费者可以查看商品标注的主要成分，在线下购买的时候，优先选择带有完整水洗标的产品，还可以通过触摸的手感来辨别衣料的轻薄程度。
1: 近期有线耳机重新受到了大众市场的青睐，从学生党到上班族，从时尚达人到游戏玩家，不少人重新戴上有线耳机，那根外露的耳机线啊，也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元素。近期还有微博

0: 有线耳机确实出现了回暖趋势，很多人开始重新关注音质回归，尤其是 Type-C 接口的有线耳机销量在稳步上升。到了2026年，曾经淘汰的有线耳机更是以穿搭神器身份逆袭翻红，销售额暴涨20%，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复古时尚单品和个性表达符号。
1: 尽管无线耳机技术持续升级， AI 赋能下功能愈发丰富，但使用痛点始终存在，一是容易掉

0: 其中日均销量在100件以上，而且呢，价格均在19元到50元不等。
1: 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深刻重塑大众的消费观念，曾经消费者愿为科技感支付溢价，1000元无线降噪耳机是潮流标配。但是随着市场进入存量竞争，全球经济形势波动后，消费者决策愈发精明务实了。